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
1: 哎，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譬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0: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刘进来。
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3: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2: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4: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2: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5: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2: 你们会起争执，
6: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7: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2: 也会和好。
8: 妈，你在吃什么？
9: 炒饭，你要吃吗？
8: 当然要吃。
2: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0: 两首带点爵士曲风的歌曲，特别适合在星期五收听，因为就是这种小周末的心情嘛，有点懒洋洋的。
1: 是是是，来到了星期五的早上，你可能很早起床啊，像我们这样子，但是没有关系啊，做完今天如果你是周休二日的话，那你应该蛮期待，就是下班之后可能可以轻松个两三天。
0: 是，所以我觉得一般上班族的心情就是上班等下班，下班等周末。
1: 你要那么一针见血吗？啊，不过倒是是这样啊。
0: 哎，我在想哦，学生会不会也是这种心情，去上课就是等下课，下课就等放学。
1: 那要看是你那种学生还是我这种学生。我这种学生是肯定的啊，就是等周末等假期就很开心。但因为你念书的时候蛮自律的嘛。
0: 对对，
1: 所以周末应该也是可能看书，
0: 就是
1: 做功课。对对对
0: 对对，
1: 喜欢学习的人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像我们这样子吧。
0: 那不过下课的时候应该很多学生都很期待啦，除了是所谓的可以填一填肚子啊，也可以到操场跑跑跳跳啊，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呢在食堂啊可以买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没错。
0: 不过呢英国国民保健署就公布啊，显示全国有20%的儿童是属于肥胖的，所以当初呢当局已经在今年初下令禁止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放垃圾广告的垃圾食物的广告，避免这些广告影响到儿童进食太多的垃圾食物。而且呢他们也全面修订学校食物营养标准。那当局形容今年是一个世代以来最进取的修订。到底做了什么修订呢？全面禁止学校向学童提供油炸食物和限制高糖食物。
1: 那当然呢，其实不只是英国的学校，其实马来西亚的学校本来也都是有禁止这些加工的食品的。不过呢在英国呢他们是这样子的哈，现在呢他们规定学校一个星期可以提供2份的油炸食物，一周有3天你可以提供生果比例低于50%的甜品。那部分的修订呢他们要在9月份呢改变就是强制要求学校提供布丁生果的比例呢最少要有一半啊，就50%以上，意味着呢以后不能再提供他们的英式蒸海绵蛋糕跟果酱冬甩。我不知道什么是冬甩来哈，但是就是这种因为海绵蛋糕里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水果啊，或者是可能营养比例也没有太高，所以以后就不能了。那同时呢新的规定也全面禁止油炸食物，那种炸鱼薯条炸鸡块，因为在英国可能他们爱吃那个
0: fish and cheese，
1: 没错，就是那个叫做炸鱼片跟薯条，这个传统食品或美食可能就不会再出现在他们的学校当中了。
0: 确实哈，就西方国家他们的饮食啊，尤其是西餐也蛮多油炸的东西。
1: 对对对，因为西餐它不是我们以英文来讲不是 fried 就是 grilled， 就这几种处理的方法，你总不能有蒸汉堡。就蒸的东西只有出现在我们可能比较东方人的包子啊或者是我们东方人的食物里面。那马来西亚人呢马来西亚的教育部本来就有禁止这种所谓的高糖油炸加工12类的食物饮料，像什么薯片啊虾饼啊汉堡香肠鸡块，这些本来就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0: 回顾你以前小学的时候啊，食堂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最期待的呢？
1: 我的小学跟我的中学差很远因为小学是小学校嘛，然后人不多所以呢食堂就规模比较小，大概就是那几样，就是清汤米粉然后大概有一些炒饭吧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些加工食品啦，因为很久以前了。
0: 是，那个时候我学校也是有零食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零食那个摊位呢是最热闹的。
1: 你是有就是家人有给你钱去学校买东西的吗？
0: 有啊。
1: 所以是可以买这些零食的吗？
0: 我一般没有买零食啦，因为我的零用钱也不多。
1: 对对对。
0: 虽然零食也不贵啦，但是我的零用钱就大概1块钱2块钱。
1: 那你会吃什么？就吃米粉。
0: 吃米粉哦，吃可以让自己填饱肚子的东西。
1: 而且我现在回想啊，我的小学的那个米粉有点可怜它
0: 就是米粉汤，
1: 对，汤
0: 对，
1: 就是米粉跟面，然后可能它里面有一些鱼，
0: 两片
1: 对，
0: 薄薄的鱼饼，
1: 没有菜。
0: 是，
1: 对，
0: 对，
1: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大家的学校可能都差不多。
0: 稍后会回来介绍一下你中学的感觉，
1: 中学就很厉害，我中学很厉害。
0: 哇，你竟然用厉害来形容，
1: 很厉害。
0: 稍后回来就听听到底你中学的食堂有多厉害。来说一下吧，你求学的时候，你最期待食堂的什么食物呢？

0: 歌曲，朱雨清明镜，来到6:35。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 JC 进城。
0: 阿富说他那个年代啊，零用钱才一毛钱，哇，一毛钱可以买到东西哦。
1: 阿富那个年代跟我们有差啦，可能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那个物价是怎么计算的。
0: 难道一碗米粉一毛钱？
1: 但是你跟我的时代
0: 差不多。
1: 我觉得没有几毛钱啦，就是我父亲还会说几毛钱的东西。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块钱一碗面
0: 吧。对对，差不多。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0: 一块钱。
1: 对
0: 对。那如果你要加料，可能
1: 1块2。
0: 1块2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我们的时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那个年代不一样。像古晋的国风，他说呢，以前有一个叫做利发米可罗波是卖1包20分，有可能吃不完，所以呢，还会有机会拿到，可能就是有抽奖吧。他说还有机会拿到20分，是可能再来一包还是之类的。
0: 那另外看到耀辉，他说印象中中小学的食堂呢，大概是5毛钱到1块就可以买到一份食物啊。中学起呢，应该是1块起跳了，中学的选择比较多。来秀一下你的中学有什么厉害？
1: 然后我刚刚就是为了要讲这个，我就上网去找了一下到底我那个中学，我以前念独中嘛，就是吉隆坡的其中一所独中。然后呢，我们的那个食堂啊，现在已经改名叫美食坊，就它有个名字了，对，它有个名字。然后呢，基本上应该是在独中里面相对比较被讨论度比较高的，因为它的档口数量比较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12个档口，但我上网找了一下，好像有一些地方又写10个，但大概就是那个数量了。但你可以想到10到12个档口，就是每一个档口都是不一样的料理，就是它可能有一档是鸡饭，有一档是杂饭，然后有一档可能就是纳西勒玛，然后有猪肠粉，然后有很多很多啦，我有时候也很难记得嘛。当然也有一些档口是点心、饮料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所以你想一下啊，10几个档口，那个选择本就已经很多，
0: 是
1: 再加上每一个档口那就是它里面的选择也不少啊，
0: 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就很厉害了。
0: 正因为它多元
1: 是
0: 多种，
1: 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大家对不同的那种就是食物的需要。有时候你喜欢吃饭，有时候你喜欢吃面，但是你想一下你回去小学的时候，
0: 对，
1: 你有的选吗？
0: 没有耶，其实就每天都是米粉汤。
1: 对对，就是可以选啦，只是那个选择不多。那中学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你会有更多选择啦，大概是这么说。
0: 每次早上说吃的都很折腾啊，
1: 肚子饿，
0: 光说而已，却看不到吃不到。
1: 是我要去泡饮料了。
0: 徐佳莹的歌曲《偶一起》。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嘿，我听说，
2: 我也听说了。
1: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1: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1: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1: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5: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6: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5: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6: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5: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6: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5: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7: 我们一直都在。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承诺通过东协东部增长区加强区域合作。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会议。伊朗指责美国违反西亚战争停火协议。萨拉姆林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承诺将通过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协东部增长区加强区域合作，缩小发展差距，扩大贸易投资和粮食安全，以造福人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协东部增长区特别峰会上表示，东协东部增长区是一个策略平台，这个增长区的2035年愿景必须以团结、永续治理的精神驱动，以确保偏远和缺乏发展的区域不会落在发展主流之后。另外，首相说，在全球面对各种挑战，如能源供应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个增长区必须采纳更综合及大胆的途径。因此，马来西亚支持加强跨境能源连接、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永续解决方案，例如太阳能和微电网系统，以便所有社区包括农村都可以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东协东部增长区在1994年设立，以加速成员国缺乏发展地区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发展和繁荣。首相说，东协东部增长区的2035年愿景不仅仅是一份政策文件，更展现了各方的共同决心，致力建设一个更有韧性、竞争力、以人为本的区域。本着东协不断寻求蓬勃发展的精神，我国将继续支持维护人类尊严，增强本区域能力，并且为后代创造更繁荣未来的发展议程。早前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出席了由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所主持的东协外长级会议。他表示，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峰会以及其他正式会议。外长说，缅甸已经要求让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会议，但是这件事还没有获得东协其他成员国外长们的同意，因此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所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东协仍然继续和缅甸当局接触以及保持沟通，以便监测缅甸的事态发展。国家银行昨天公布，隔夜政策利率 OPR 维持在 2.75%。国行是在今年第三场议息会议结束之后发布了这项货币政策声明。这是国行继去年7月9号降息以来连续五次维持利率。当时的隔夜政策利率从 3% 下调到 2.75%。最新的利率决议符合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的预期。多数专家早前表示，即使外部环境充满挑战，例如贸易关税和西亚局势动荡，但是我国的经济成长仍然稳健，并且通胀率受到控制。国行昨天表示，西亚冲突正在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势头，但是我国的强劲的基本盘可以继续支撑经济的韧性。在耕作津贴 IPKP 计划下的每公顷土地200 ringgit 的预付款项，将从5月19号起分阶段发放给我国半岛的稻农。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表示，这项援助是提供给在联邦政府稻米肥料计划 SBPKP 下登记的稻农，特别是2026年第一季种植的农民。在这项计划下，稻农将在耕作前或者是耕作期间一次性收到每公顷200 ringgit 的预付款项，剩下的每公顷100 ringgit 则在耕种工作完成之后，并且经过相关机构的核实之后发放给他们。 州政府获准采取更严厉和全面的举措，以遏制非法电子垃圾加工活动，包括突击涉及的厂家，并且充公土地。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指出，各环境部长和负责环境事务的州行政议员一致同意这项决定，而这项对策具有战略性，以强化现有的执法行动，同时也确保非法电子垃圾加工活动能更有效地被遏制。与会者也被告知，在各个执法单位的配合下，环境局通过三个系列的有害废料行动，已经确认全国各地至今有83个非法电子垃圾加工厂。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指责美国违反西亚战争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表示，美军发动报复袭击，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根据报道，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攻击，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迫使美国舰艇离开海峡。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在德黑兰军队袭击了三艘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美国驱逐舰之后，美国向伊朗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中央指挥部提到，伊朗军队向三艘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但是都没有击中。股市消息，美国股市星期四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13.62点，跌幅是 0.63%， 报 49596.97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2.75 点，跌幅是 0.13%， 报 25806.2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8.01 点，跌幅是 0.38%， 报 7337.11 点。油价方面，由于市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再度产生疑虑，油价星期四走势波动。油价在早盘交易当中曾经明显下跌到每桶100美元以下，随后反弹。六月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 0.3%， 收于每桶 94.81 美元。七月布伦特原油则收于每桶 100.06 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给欧盟直到7月4号的期限完成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早前他曾经动言，如果没能落实协议，最快本星期将上调欧盟汽车关税。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设定这个新的期限。他警告，如果欧盟没能敲定协议，将对欧盟商品提高关税。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将大多数的欧洲商品的关税设定在 15%， 但是特朗普对有关协议的执行速度不满意。特朗普政府随后实施了 10% 的临时关税，同时也在寻求更持久的途径来重塑贸易议程。但是法院的裁决并没有影响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例如汽车关税。根据欧盟协议，汽车关税已经调降到 15%。由于有关协议仍然有待欧盟成员国的批准，特朗普上个星期动言要把欧盟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到 25%， 并且指责欧盟没能履行承诺。换个焦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豪华邮轮运营商表示，在三名乘客获得安排撤离到荷兰之后，所有出现汉坦病毒症状的乘客已经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船上已经没有症状感染者。在这之前，一直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从西非国家佛得角开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船上大约100名乘客和船员在那里接受监测，之后获准搭飞机回家。世卫组织上个星期六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尽管世卫组织强调疫情公共风险仍然很低，但是邮轮一直受到国际关注和警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承诺通过东协东部增长区加强区域合作。东协还没有准备接受缅甸领导人出席东协会议。伊朗指责美国违反西亚战争停火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4: 今天是5月8号，1959年的这一天，柔佛王储敦姑伊斯迈尔正式登基为柔佛州苏丹，以继承在伦敦逝世的先王苏丹伊布拉欣的王位。登基仪式上，苏丹在时任代州大臣翁姑阿布拉曼的见证下宣读誓词，并由柔佛州高级官员共同见证。据历史记载，已故苏丹伊布拉欣的遗体于当年5月11号由飞机运返柔佛，安葬于柔佛皇家墓陵，长眠在其父王苏丹阿布巴克的墓旁。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嘿，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3: 余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

0: 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1: 送爸妈最适合。
0: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1: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0: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1: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4: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1: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4: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乐风。7:19，早上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那我们过去呢，经常谈论到应不应该立法奉养父母，但是呢，通常都是在辩论的舞台上听到啊，双方就是他们针对自己的立场发表看法。不过呢，如今副首相兼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阿马扎希就指出，为了遏制弃养老人现象并保障长者的福利，政府将会制定一项全新的赡养父母法，以法律的手段强制子女履行照料父母的责任。他就说，政府开始发现遗弃年迈父母的现象，包括有人将年迈父母送到老人院之后，养老院之后就不再探望了，这是一种令人非常心寒的推卸责任的行为。
1: 而且呢，说这一番话的时机正好就是我们即将要欢庆母亲节啊，还有父亲节的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到底当然我们照顾孩子有责任，因为立法。你说就是成年以下的孩子，父母是有责任去维持他的这个生活的健康、安全，还有他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可是如果父母长大了，你又有没有这个责任，是一定要完成所谓的孩子的这个工作呢？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可能有每一个家庭复杂的情况。因为你如果立法规定哦，你一定要养父母，那怎么样才叫养？给钱算不算？
0: 是
1: 啊，那探望，那怎么样探望呢？如果我们说啊，那你一定要一个月看一次父母，那游子怎么办？
0: 所以你
1: 小寒将怎么办？他是不是一个月要回去，还是说父母一定要过来之类？所以你很难立一个所谓的量化的规定。不过呢，不管怎么样都好呢，副首相说他已经指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在6个月内呢完成制定这个赡养父母法案的建议书，而且呢在草拟之前啊，借鉴国外实施这种赡养父母法律的经验，所以这是为了确保社会对父母的责任感不会因为国家的发展

0: 来，慢慢往前走而日渐式微。
1: 嗯，
0: 这是他的说法。
1: 我们经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确实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真的能够来立法来规定吗？诶，不过确实也有一些国家有类似的法律哦。
0: 是，
1: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新加坡，他们有 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 那就是届满60岁的父母如果无法维持生活的话，是可以向子女申请赡养费的，还可以透过法庭去追讨。不过呢，法庭也会考虑子女的经济能力啦。如果父母过去严重失责的话，也可能不支持申请。就是先有法律，过后呢再看情况弹性处理。
0: 是啊，白猪白侠的客人就提醒啊，父母不是长大了，是老的。对，就是那而且像你说的这个，你这个老，他应该要设在一个什么年限？像刚刚说新加坡是60岁嘛，就是60岁以上，他就属于可能他没有工作跟收入的能力，那么你就有这个责任，不能够弃他不管。所以60岁以下，父母是要自己维持自己的生计了哈，因为你不能就说哦，孩子成年之后呢，你就一定要养我。所以在这个法律底下应该怎么定？我个人的想法是，它很难。
1: 嗯，
0: 我比较担心的是那个难度，
1: 是
0: 就是你就像我刚才讲，量化，你要怎么量化？然后你说赡养费，
1: 要多少？对，
0: 对，
1: 就好像就说回那个年龄了，你要用个年龄来界定吗？还是他的健康状况？有些人可能60岁之后他还很健壮，有可能有些人可能40岁他就遭遇车祸啊，还是什么啊，就是他没有的那个自理能力等等。
0: 是，所以你看到、法律可能我估计的啦，就是他只可能就是开一个条例，然后呢，如果你的家有这个纠纷，你可以按照法律来进行申请啊，或者是进行诉讼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家没有事，当然法律就不会动用到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可能对于一些家庭当他们有不同的立场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养你长大那么久了，现在我只是需要你可能给我一些生活费用的话，那么孩子又不愿意给，或者是孩子不理不问，那么可能就是有一条法令在那边，让你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路线去追讨了。
1: 我其实我更在乎或者是关注的就是，通常会去透过法律来申请这个所谓的赡养费的，会是有钱的家庭还是贫穷的家庭？
0: 我告诉你，一般就是已经破裂的家庭。
1: 嗯，破裂的家庭，那
0: 因为
1: 我知道是破裂，但
0: 没有没有破裂的家庭不会去法律。
1: 破裂还有两个情况，破裂。是关系破裂嘛，但是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你是说可能有钱的家庭也会去追讨这些赡养的责任？
1: 你看有钱的家庭还需要去追讨吗？
0: 一般不需要。
1: 对啊，所以如果贫穷的家庭又去追讨，他那个可能孩子已经是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了，还要要求赡养费。
0: 所以呢，有一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就是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如果这个孩子他长大之后不管就是父母以前对他的照顾怎么样，可能就是父母以前就给他基本照顾，对不对？就是啊，家里也清寒，就让他这国民教育你念完，我也没有什么钱就让你去海外念大学啊什么的，然后你出来了，那你找了一份工作，假设是最低工资，1700块钱，那他要怎么奉养父母？
1: 是，
0: 那当然他可能会尽他的能力，可能就是一些钱，然后呢你又去追讨他，那请问这个家庭会健康吗？可能他就会越来越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可能恶化，然后孩子又陷入一种这个他就是一个经济的状况，所以他对社会是否有正面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审思跟考虑一下。
1: 我们都知道孝顺父母啊是应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道德都必须要变成法律呢？你怎么看？蔡淳佳的歌曲《茉莉花香》。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侬到底啥情况啦？
1: 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
2: 金玉夜风。
3: 有些事情呢还真的是不能逼的哈，就像探望父母啦，赡养父母啦，这些事情不过呢新一代的 IC 来了，只不过呢有关当局是不会逼你进去更换的。那么我看到呢国民登记局的总监的 Dobadru Hisham Alias 呢就说，新一代的大马卡预计会在下个月以全新面貌推出，具备的新增安全特征呢就包括了二维码还有双界面功能。不过呢他强调啊，政府不会强制人民更换新的大马卡，只是呢新的申请者就会被获发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大马卡了。现在的大马卡还是可以被使用的，用于添油还有兑换政府的这些补贴等等。
1: 那新的 IC 有什么不同呢？加强后的安全特征呢就包括了激光雕刻、紫外线防伪元素、全息图、防伪纹样、微缩文字、用于执法的二维码，并采用增强型加密技术的晶片。哇，听到这些字就觉得很张耶，很
3: 厉害，
1: 对不 对？那安全特征的数量比现有的版本呢，多了30项哈，共有53项的安全特征。那新的大马卡呢，也有双界面的功能，可以插卡，也具备这个感应功能。
3: 不过呢，新版的大马卡呢，将不含有 Touch and Go 的功能，所以呢，可能你过去啊，不是手这个大马卡也可以兼他选过吗？
1: 那不是很好吗？
3: 那未来你可能就要有独立的卡。我觉得可能他两者有冲突，或者他可能不想要你的身份证件有太多金钱的功能在里面，就你可能会遗失，或者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等等吧哈。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了哈。但是这个有关当局的宣布就是这样子。那么针对外界关注大马卡是否容易被复制的问题，总监呢就强调，大马卡向来是无法被复制的，即使呢你做了一个外观相似的假卡，内部安全跟安全机制也并不相同。目前呢，没有记录显示国民登记局的系统或大马卡的晶片曾经遭人入侵，而过去一些涉及身份资料被盗用的情况，多数和其他机构或者电讯公司的数据库有关啊。简单来讲，就是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啊填了一些资料啊等等，所以呢有数据被盗用了。那这一次呢，涉及更新的卡片就包括我们的大马卡MyCard、 永久居留证 MyPR、 军人卡 MyDendera、 还有 MyPoka， 这是扣留犯的身份证件啦。不过呢，儿童身份证 MyKid 暂时是维持现状的，不会被纳入这次的更新计划啦。所以不晓得你怎么看待呢？当然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潮流，哇，你看我换新的 IC 了等等，可能会有一些人想要就是第一时间啊，第一手去更换，虽然不一定必要，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蛮期待的啦。
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摇滚版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如果你是一只小小鸟，你飞到国外去工作，那你拿外国的这个驾照，你可能在之前呢是没有办法享有我们的国内的 Budi 95补贴的。不过呢现在交通部有新的宣布了，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你知道吗？目前只有三种身份的人是可以申请我国驾照的。第一种就是我国公民，第二种是外国使节，以及第二家园就 MM2H 计划的参与者。可是呢交通部昨天就宣布6月1号起，那些持有外国驾照的我国公民在申请转换成我国驾照的时候呢，不需要注销他们的海外永久居民 PR 的身份或者是工作准证，意味着呢他们可以在持有外国 PR 身份跟工作准证的情况之下享有我们的 Budi 95的这个人证昌明 RON 95汽油津贴。
0: 那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证实，持有外国驾照的申请者，只要他们的驾照还是有效的，在该国或者是我国都没有违规的记录或限制，就可以直接申请恢复或者是转换为我国驾照，不需要放弃海外居留或工作的身份。简化国人将合法外国驾照转换为我国驾照的新措施，让那些在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长期工作生活并持有当地驾照的我国公民减少过去繁琐的限制，他们可以在全国陆路交通局提出申请，一旦完成驾照的转换，相关的申请者就具有享有 Budi 95燃油补贴的资格了。
1: 那最直接的一个这个想象的例子，就是一个持有新加坡 PR 的我国公民，那么他们是可以同时持有我们的驾照，并且呢开着我们的车，然后呢去这个天油站那边呢就是享有 Budi 95燃油补贴的。所以这个未来呢可能你就会看到这类型的这个案例。那么我不晓得我国公民会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们都总觉得啊这个 Budi 95的燃油补贴应该是国民的一种怎么说呢福利，或者我们国民的这个
0: 特权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缴税嘛，对吧？我们缴税，我们为这个国家就是赚钱，我们建设这个国家，我们享有国家资源底下的福利是很应该的。那至于如果有一些人他在海外工作，那他是不是现在目前当然交通部因为他要放宽这个享有燃油补贴的资格，
0: 所以受惠的人也更多，
1: 也更多了。当然那个目的应该就是说他也是我们公民嘛，对不对？那他有一天可能也会回来的或者是
0: 他是吸引他们回来的一个方式，
1: 也许是。所以呢就代表呢就是简化这些附带条件，不要那么的苛刻。当然同时我们必须要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因为当享有这个补贴的人多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肯定就会多，因为每一公升的燃油就是被添出去政府都要付，现在呢差不多要付2令吉06仙的这个补贴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想财政部或者是交通部估计已经算好了啦就是希望呢这个所谓的扩大这个资格或者是放宽条件就希望呢可以达到某一些的这个效果了。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最新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衡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寒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钢崩 Girl》。
4: 我怀着大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放胆追求》这本书。在犹太社群当中，把能够勇敢走进让你觉得格格不入的地方，并做你该做的事，这种能力称为是 Chutzpah， C-H-U-T-Z-P-A-H。 在这个庞大混乱又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每个人都需要一点 Chutzpah 才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愿意跨越羞耻感，又不把自己摆上台面，便永远不会知道和他人相较之下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比方说，如果你不主动争取那诱人的机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竞争者当中排名第几。我们很容易自己吓自己，但那只是羞耻感在作祟。或许你在纸面上的经历比不过其他候选人，但也许你在认真程度、细心、耐心、可配合的程度和热情等方面全部赢过他们。生而为人，我们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看，并一再低估自己的优点。但别人看你的时候，并不是透过相同的滤镜。你会不会就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那个人呢？永远都有这种可能。可是如果你不先表现出这一份自信，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有时你需要的不是更完美，而是多一点无耻的勇气。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预计在下个月推出的新版 MyCan 身份证将设有53项安全防止伪造技术，现有的 MyCan 只有23项。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rdo Hisham Alias 表示，升级后的安全防止伪造技术包括激光雕刻、紫外线防止伪造元素、全息图、防止伪造纹样、微缩文字、用来执法的二维码以及采用增强型加密技术的晶片。他说，新版本 MyCan 身份证的安全功能比现有的更全面。另外，巴多希萨表示，内政部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推出新版 MyCan， 而国民登记局也将在这方面做好准备。他说，新版本的 MyCan 身份证不包含 Touch and Go 的功能。另外，他提到，军人卡和棕色身份证的更新版本也将在下个月推出。沙拉越在录得一宗狂犬病死亡病例，死者是来自民都鲁的一名老年男子，这使得沙拉越截至今年的狂犬病死亡病例累计达到四例。卫生局提到，这名63岁的男子在5月3号逝世。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在今年2月中被一只小狗咬伤，但是没有求医，只是以水清洗，而且也没有注射疫苗。卫生局说，这名男子是在出现四肢无力并且拒绝喝水的状况之后，在4月26号被送往医院。国际消息，非洲中部国家乍得宣布，乍得湖地区进入为期20天的紧急状态。饱受圣战分子困扰的当地在前几天遭到博克圣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6名军人丧生。乍得政府颁布紧急状态，